发过有哭。你小弟是出风的姑父，你人民军的这边过得你是你，我啥也不讲，怕你拉开走，也不过在为你小风的，我可有 happy。